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林忆莲在80年代中期在中国香港出道，90年代初的时候呢，又转战中国台湾，成为了少有的在各地都收获巨大成功的女歌手。她开创都市女性情歌这一概念先河，随后整整一代歌手，像梁静茹、孙燕姿等等，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她的影响。特别是早期的梁静茹，当时李宗盛呢，简直给人一种拿着梁静茹当林忆莲用的感觉。

王心凌啊，是一个蜜糖女孩，唱了太多呢甜度过浓的歌，像是《黄昏》《小第一次爱的人》《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当年也许你还是少男，他还是少女，对爱情的萌动呢，都是从这些歌里开始的。过了那么多年，只要这些歌前奏响起，就会轻轻跟着哼起来。

如果我们总是意识到竞争或者胜负心太重，那么势必就会产生自卑感。我不知道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常常拿自己跟别人相比，就会产生优于这个输于那个之类的想法，而自卑情结或者说优越情结就会随之而生了。那么对于此时此刻的你来说，别人又会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哦，大概是把它当成竞争对手了。不，并不是单纯的竞争对手，我们甚至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别人乃至整个世界都看成敌人哦。

我是杨洋，感谢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关注过去的原因，企图仅仅靠原因去解释某件事，那就会陷入到决定论当中。对，这一阶段跟你讨论这三个字，决定论。也就是说，最终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现在甚至未来全部都是由过去的事情所决定的，而且根本没有办法改变，是这样吧？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局面呢，就会觉得很丧。我想这些通通都是属于不安的情绪。如果我们总是依赖决定论，我想事情就只会止步不前了。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同时已经上线。各位好，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这里的节目。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很欣赏 A， 我认为如果能够变成他那样就会很幸福，我也很喜欢 B，

愿所有的后会有期都是他日的别来无恙，往事清零，爱恨随意，南墙已撞，故事已忘。生活啊，就是自己哄自己，把自己劝明白了，什么事儿都能解决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觉得在追梦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的阻碍跟批评，但他们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所以记得永远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属于你的那道光。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我想没有人会喜欢孤独吧，只不过是不愿意失望。当一个人熬过了他最艰难的时候，就不会想再去寻找依靠了，任何人对他来说都是负累。生活呢，就像影视剧里说的一样，一半烟火一半诗意，手持烟火谋生活，心怀诗意以谋爱。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这里是杨洋的节目。你走过的每一步很难让所有人满意，所以你不用在乎别人的声音，也不用太在乎患得患失的，不必讨好任何人，让在意你的人开心，让不爽你的人闹心。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最浪漫的作为呢，就是没变成别人嘴里的甲乙丙丁，而是永远记得自己到底是谁。

位的曲风一直以来都是大胆的电子摇滚，加上 funky 迷幻的元素，非常有实验性质。一朵金花，曲尾的唢呐元素，童年末日当中古诗念白，加上 disco 节奏的混搭，还有幻听中的越剧唱段。冬至中虽然有鲜明的伍佰特色，但是用莫文蔚特有的拖沓唱法唱出，配上伍佰时不时和谐的和声，想想看，如此听觉丰富，在莫文蔚所有的专辑里，一朵金花是最惊艳、风格最统一、最有个人特色的一张音乐专辑。

0: 从星光大道开始关注萧敬腾的听众呢，经常会问过去那个萧敬腾去哪里了，三番五次调节唱腔，不断改变专辑风格，对于一个成名歌手来说实在是大忌，但萧敬腾还是毅然决然地探索每一个突破的可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至少在年轻歌手当中，这种敢跳出舒适圈挑战自我的态度就值得点赞了。不是谁都能成为周杰伦，除了因为周杰伦是作曲编曲的天才，还因为他的巅峰其实乐坛的最后的辉煌，那时整个音乐制作体系健康，造型能力强，音乐风格百花齐放，包容性也更强，这应该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吧。
1: 情

陈洁仪出演音乐剧《雪狼湖》，让她在圈内得到很多人的好评。演《雪狼湖》的时候，陈洁仪应该是刚入行不久的新人。大学的时候，她念的是戏剧表演系，刚好这一部舞台剧要选演员，于是呢，她所在的唱片公司觉得她很适合，让她去甄选。在去甄选的时候，跟导演以及张学友会面了。看到台下一脸严肃的张学友，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试唱到底怎么样，是不是会得到张学友的首肯。演唱完之后呢，陈洁仪就回到了台北了。没多久她接到通知，说是张学友让她在两个角色当中任选一个，一个是女主角，一个是女二号。公司研究之后，陈洁仪呢选了女二号宁玉凤。事后张学友问她，女一和女二为什么你要选女二，你不后悔吗？陈洁仪说不后悔，因为她喜欢《等了又等》这首歌，她觉得自己可以把女二号这个角色演好。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人都是被自己打败的，而且首先呢是被自己的情绪打败了。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别人的一个字一句话，或许你可以失眠一整晚呢。未曾清贫难做人，不经打击永天真。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无泪有伤。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需要自己独自一人走的，需要自己扛过所有的。所以不要感觉害怕，也不要感觉孤单，这只不过是成长的代价。

有时候我们需要活得自我一点，别太在意别人说的话，也不要随便评论他人，不让自己的心太过劳累，把是非屏蔽在心门之外，生活简单一点呢，烦恼当然会少一点。你有没有听过垃圾车法则啊？说的是生活当中那些负能量的人就像是垃圾人，浑身上下呢充满着情绪，就好像是一辆装满了垃圾的车，一旦有机会会把垃圾倒在你身上，所以这些负能量的声音不仅会消耗你的正能量，还会影响你的大脑，它会以悄悄存在的方式影响着，所以我们要适时屏蔽，这不是逃避，而是远离负能量啊。感谢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北京时间10:30。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千年前，苏轼举杯问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多大年纪。
1: 而今月光依旧如水，流淌过山河故人，连接着每一颗渴望团圆的心。
2: 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
1: 月光洒满山河，也照亮了心底最柔软的思念。
3: 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夜里看月亮。
1: 愿月光所至皆是团圆，心之所向皆得长久。
4: 我爱你有，
1: 无论相隔千里，只要共赏一轮明月，我们便从未真正分离。
4: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让我们跟随经典旋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月下对话。
5: 你就是

你继续回到节目中，我是杨洋。都说岁月是一条无声的河，人生呢就像是飘在河中的一叶小舟，有时穿越在绿草青青的草原，有时又穿行在狭窄的山谷，既有平缓舒畅的畅游，又有惊心动魄的摇摆。快乐也好，忧伤也罢，终将随着奔腾不息的流水归入浩瀚大海。在追寻生活的路上，为什么不借着透进屋内的阳光，把那份简单融入那一缕醉人的馨香之中？

0: 从小，曹芳的想法呢，就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比如，画天空不一定要用到蓝色，而是打开自己无限的想象力。后来呢，他想到一个画面，就会习惯性的把这样的画面转化成音符，写成歌的形式，用音乐去谱写心中的画面。
1: 这里有阵风吹过，

静，静而生物。看淡一些，心就释然了，步子自然就走稳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面对多彩的人生，欣赏一路的风景。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的曲和十一郎的词就是绝配。你仔细品味一下十一郎的词，尤其是当你有一定人生经历的时候，会觉得十分有味道。张宇曾经说，十一郎是一个有歌词洁癖的人，自己或者是别人歌词当中曾经出现过的，他绝对不会再用，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0: 在青春的列车上，如果你要提前下车，请别推醒装睡的人，因为这样可以沉睡到终点，假装不知道周围的人已经离开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1: 我是一只羊驼，爱吃胡萝卜。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20多年前，卓依婷呢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1981年出生的卓依婷，小小年纪展现出优越的表演天赋，常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唱唱。5岁那年，据说父亲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一眼就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可以当歌手，于是鼓励她学习唱歌，并且登台表演。就这样，她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短信的习惯呢、啊。在蔡康永的书里这样写，你那时发给我的短信我一直留着没有删，因为我还是需要一点证据，证明即使是你也有过那么爱我的时候。命中的这片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张清芳是女歌手，是电视广播节目主持人，嗓音高亢清亮，有着穿透力。她以民谣出道，唱片销量非常好。到2015年，张清芳呢已经发行了大约30张个人专辑，总销售量超过1300万张。而且她5次入围，2次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你会发现在阅读中有一些话看起来听起来是非常爽的。最近收到的一句，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经听过，他说不要对任何人抱有精神上的洁癖，在这个世界上每个灵魂都半人半鬼，凑太近的时候谁也没法看。果真如此，所以为什么说审美永远需要距离？你若要看见一人一事一物的好，千万别靠太近。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2: 月亮是悬在夜空的一枚邮戳，盖在所有游子寄往故乡的信笺上。
3: 灯笼是地上长出的暖色月亮，光晕中摇曳着古老的童话。
2: 月饼是中国人写给月亮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蜜糖与思念。
4: 最深沉的乡愁往往先抵达舌尖，最遥远的牵挂总能被同一片月亮照亮。中秋节，愿月圆饼甜人长久。

0: 里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工作或者职业它是没有制服的，所以当没有制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想穿什么就穿什么，随便穿吗？或者有人一直认为时尚就是自我表现，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因为所谓自由，其实是每个人可以自由地进行自我管理，自由但是要管理。什么是适合工作的服装，你要自己来判断。比如在一个集体当中工作，热裤、凉鞋、 T 恤这种太过于休闲跟随便的衣服还是需要回避的，而不干净的着装更是在讨论范围之外。不论男女都要保持干净，穿像样的有领子的衣服，践踏了这个基本的话，就会改变所在环境的氛围。尤其如果你是做咖啡馆、花店或者是跟美有关的相关商品的经营场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我们分享着月饼，就像分享一枚月亮，无论圆缺，都是爱的馈赠。
2: 这一块是村庄的模样。那些炊烟袅袅的傍晚，桂花飘落，比思念更欢。
3: 这一块是山河的形状，那些满怀热爱的日子，清晰坚定，比明月更亮。
0: 中秋月圆，人团圆。

到叶倩文，你大概会想到《潇洒走一回》《祝福》《真心真意过一生》等等经典。不论是粤语还是国语歌曲，他都拥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他也是在华语歌坛鼎盛时期畅销女歌手之一。他的高音没有太多技巧，却多了一份大气，加上本身的性格是洒脱大方的，所以跟歌曲结合，就会让人听到一种真挚而不纠结，舒服而且极易被触动。他说，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希望转头一看，我走了一个潇洒的路，生没有负担，死亦无憾，这一生像他唱过的《潇洒走一回》。

来自新疆的阿利普，曾经的工作是居委会的干事，也是小熊饼干乐团的主唱。他在而立之年开启了北漂模式，把自己的声音留在他看见的每一段路上。他的音乐带着不具有侵略性的霸道，听了就会记住。褪去年轻时候的恣意张扬，他开始认真思考关于音乐这件事，也带着初心和坚持，把生活严丝合缝地捆绑在音符里，从脱离和融合的奇妙搭配中完成了从小谱到阿里谱的转变。

1991年，林志炫和李骥以组合尤克里林的方式，同年发行了首张专辑《认错》，那张专辑获得了百万销量。1995年组合解散之后，林志炫开始了单飞之路。他说话轻声慢语，但是高音嘹亮，同时拥有细腻真挚的情感。他的歌声极富穿透力和亮度，所以既可以漂亮华丽，又可以柔和平缓。最重要的支撑是他气息的掌控和真假音的转换技巧，让他准确地捕捉和传递了音乐中想要呈现的本真。

许巍，演员歌手， 2006年 音选秀节目《我行我秀》正式出道，同年和袁成杰组成了男才女貌组合，并凭借歌曲《外滩18号》在歌坛赢得关注。男才女貌这名字听起来似乎有些老土，不过凭借扎实的唱功和两个人形影的搭配，还是火了一阵子。这个时期的一段旧话是戚薇结识了词人方文山，并拜对方为师。 不过随着音乐市场的不景气，男才女貌组合宣布解散，转战影剧圈的戚薇凭借古装剧《美人心计》、情感剧《夏家三千金》和都市剧《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渐渐深入人心。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旗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3: 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仿齐白石的虾，作画酷似，题诗令人喷饭。写的什么呢？画虾圣手属白石，白石画虾是为钱，我画油虾不为钱，悬在堂中且止禅。比彩斋的门人苏替夫1919年在琉璃厂开真古斋，有本事，看字画的眼力也好。其子苏更春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在广州工作。另一个门人杜华亭1923年开红光阁，是宝古斋经理，北京古玩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邱振生的师傅。邱振生算是第四代比彩斋的门人了。比彩斋经营过5代魏贤盘车图和王蒙丹山迎海图，前者是郑王府所藏精品，长200厘米，高60厘米的巨作，有历代名家的题跋。光绪15年前后，却见画上有光禄寺卿倪小舫的题和跋。后者是比彩斋在光绪16年春节前收进来的。王蒙是元末明初的人，因受朱洪武整治冤杀胡惟庸案连累，死于狱中。有人评论王蒙善诗文书法，工人物尤善山水，得外祖赵孟俯法，更参酌唐宋诸家，以董源俱然为宗，而能辨古，自立门户。他对明清的山水影响很大，张大千曾经临摹过王蒙的山水画，受益很多。此画后来以250两银子归国子监祭酒王连生。比彩斋经营3代60多年，培养了那么多的门人，必有大量好东西进入，可惜没有记载于口传，也不知道具体详细的信息。
4: 来了您呐。
5: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4: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5: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4: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5: 商家传奇。
3: 另外还有一家王爷做东的古玩铺子，是在东琉璃厂路北的赏旗斋，开设于光绪27年，也就是公元1901年，仅存在了40多年，日本投降前后就停业了。他的出资者是清末摄政王溥仪之父载沣。琉璃厂东南园有个没门脸没伺候，夹着包袱去古玩铺搂货，在跑宅门做买卖的顺义人张楼村。人们管这种做旧书古玩生意的

叫包袱斋，不无揶揄之意。这一天他走到了什刹海后海北岸，对面来了个开路顶马，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不知道身后就是醇亲王府，一时躲避不及，赶紧面墙而立。王爷是回府下轿以后，一眼就看到了老老实实面壁而立的张楼村，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仆役立时挥鞭子要打，被王爷拦住了，知道这人是串府卖古玩的，就让把他带进王府。这张楼村被吓得浑身直发抖啊。王爷要看看他包袱里的古玩，一看是些个小件熟坑的青铜器，就说：嘿，这些破铜烂铁算什么古玩呢？来人呐，把我收藏的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子碗拿来两件，让他开开眼。张楼村可真开眼了，哪儿见过这样的好货呀。王爷说：这是康熙年洋人进贡的，你们哪儿能看得着啊。张楼村赶紧顺杆爬：哎呦，王爷，您把这奇珍异宝让老百姓饱饱眼福，功德无量啊。这醇亲王听了也有点动心：你把这盘子拿到琉璃厂去，让你们的同行也都开开眼。哎呦，小人可不敢，这样的宝贝我没地方搁，我是提溜包袱做古玩生意的。王爷一看这人呢挺老实，同情心大起：琉璃厂还没你的地盘，我出钱开个古玩铺子，你当掌柜的，拿我的东西让老百姓去开眼去，赶明儿我逛琉璃厂的时候也有个歇脚的地界。醇亲王一言九鼎，但按大清律，他也是不能出面当东家开铺子的，只能由总管代理，账房支领银子9000两开古玩铺子，目的呢是拿出奇珍异宝来让老百姓看看，那这字号就叫赏奇斋吧。找当时的巡警部尚书，后当了民国大总统一手好书法的徐世昌给提了匾。赏奇斋门脸不大，只一间半，有后院，南北房各3间，东西厢房各2间，很精致的一个小四合院。有客人北上房坐，累了东西厢房可以躺着休息。货品是青铜器、石器、古玉、瓦器，不卖0-7-8岁的古玩字画，还有仅供欣赏的名贵官窑瓷器、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碗，这都是醇亲王府的珍藏品，不卖的。可是到了民国多少年以后，这些东西也从赏奇斋逐渐出手了。张楼村是个老实人，平白跟醇亲王搭上了关系，捞了个王爷开的古玩铺子掌柜的当，这是福气。可他没福消受，宣统2年他就故世了。掌柜的当了没10年，接他的是蓟县人程启元，这位是个虽爱出头露面却助人为乐的好人，哪个同行碰上点麻烦，他交情广，3言5语就给你化解了，也不用谢。赏奇斋赚了钱，王爷不要，程启元也不交账，把钱会同龙泉寺住持道兴大和尚创办了孤儿院，收养了30-40个孤儿，到了冬天还开粥厂舍粥。程启元狠做了一些救济穷人的事儿，在琉璃厂得了个成善人的美名。至于买卖，醇亲王府那时候很富足厚实，不把他当回事儿。做善事是积德，连王爷还不时捐款呢。程启元当了11-12年的掌柜的，又去世了。赏奇斋由程启元的徒弟

0: 杨润斋接手。杨润斋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有一对鉴定文物的好眼睛，是个有本事、派头足、脾气大的主。做生意独来独往，很是秘密，买卖的事儿柜上的人都不清楚。他在同行中间只与大古玩商和大收藏家来往，对琉璃厂的一般同行他洋洋不理，与他师傅的为人和作风截然不同。这样琉璃厂的同行逐渐与赏奇斋疏远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
2: 咱们前面节目当中提到的这醇亲王开赏奇斋可不是为了赚钱，那他为什么开这古玩铺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王杰的《伤心1999》，这确实是王杰在事业和感情上都经历了人生低谷时期的时候反省。果真就像是歌名表述，伤心1999年，这一年他和第二任妻子婚姻走到尽头，事业上呢也是非常的不好。当时也是王杰和前东家英皇关系最僵硬化的时期，报章周刊上也有关于他不少的一些负面的消息，以至于让王杰觉得生活已经差到不能再差的程度，于是希望可以在绝望当中寻找生机，忘掉过去，迎接新的千年的歌曲，从而写了这首《伤心1999》。

王杰的伤心1999，这首歌其实是挽救了王杰当年在低谷时期的状态，算是重获新生吧。2000年这首歌也是霸占了中国音乐各大单曲榜的前几名，而最近这几年要说再一次听到这首歌也是2016年的时候，作为了电影摆渡人的插曲出现在大家面前，又让大家重新听到了熟悉的旋律，找回到了原来的感觉，重新又想起了王杰事业巅峰时期的状态了，不是吗？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2011年失踪。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
0: 哎，算了算了，交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4: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0: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6: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7: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我想也是梁静茹的歌单当中传唱度相当高的一首，可惜不是你。很多人翻唱过，也很喜欢这首歌。大概理由呢，也是因为歌词实在是赤裸裸地写实了很多人对于感情当中的一些状态吧，有无奈，也有一些回忆。有些人注定走着走着就会散掉，你曾经爱过的也好，期待过和他美好未来的也好，终归就像歌词里面唱的，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但愿所有的错过都是值得的吧，因为你一定要相信，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才是真实属于你自己的。来听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人生不可能一马平川，懂得感恩是一种善良和修养，也是一个人最大的底牌。作家丰子恺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不是世界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晴天时爱晴，雨天时爱雨，心存感恩之光，便能照亮远方。常怀感恩的心，所遇见的都是温柔。

说到文艺青年，一定会有人想到文艺鼻祖万芳。出道了20多年的歌手万芳，身上有太多标签。他涉足过广播、电视、电影、舞台剧，还做过舞台剧的导演。他拥有超过20张专辑，其中有一首歌更是成为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名曲，那就是《新不了情》。相比于这首歌的出镜率，万芳本人却非常低调。他甚至不愿意称自己为明星，而对于外界为他加冕的文艺头衔，他也总是表达出不适感。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

0: 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最近呢，刚从一个非常凉快清爽的地方回来，心旷神怡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秋游香格里拉。其实不光是香格里拉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不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旅行的攻略来聊，因为对于运泽来说，香格里拉，然后丽江、大理，反正这一片地方他都非常非常的熟啊。而进入秋天之后，昆明也迎来了他的这个旅游旺季里的旺季，所以在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聊聊。这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所谓香格里拉的这个旅程啊，可长可短，啊，如果精简一下呢，他也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住上一两个星期，甚至住这个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啊，有非常精简的路线。其实呢，现在从昆明到那儿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直飞昆明有两个好处，一是昆明是一个老牌的这个旅游中枢哈，对于他来讲呢，各方面条件都很完备。
3: 对，
2: 另外一方面呢，从那儿开始呢，起点海拔不是很高，可以循序渐进。接下来的自驾游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舒适性达到一个顶峰啊。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去昆明的这个怎么说攻略吧。那落地之后怎么安排？就开始落地自驾了。
3: 对，落地自驾，大家提前在这个网上去联系好这个租赁公司，因为现在这个租车的服务特别特别的完善。他可以到机场直接来接你，然后给你接到他们这个公司这儿，然后你现场去选车。然后去外观进行一个
2: 拍照啊，
3: 拍照啊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开车就走了。
2: 哦，
3: 然后两种方式，一般就是异地还车。他们其实这几个点儿，从昆明开始到大理，到丽江，最后到迪庆的香格里拉，它都有服务点。你可以选择在某一站去还车。你也可以就是最后结束之后直接一路高速就再开回昆明，然后去还车。我前年是完整的走了一趟
2: 啊，
3: 就是完备的
2: 落地自驾，
3: 然后就从昆明出发，然后一路到香格里拉，最后到德庆去看这个梅里雪山，然后再翻回来，然后去还车
2: 啊，就等于还回到昆明，
3: 还回到昆明。完了还车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你定好了是今天还车，你可以跟他说一下，说我明天早上的飞机然后我把车给你还过去之后，然后你明天早上再给我送到。再把我是人送到机场
2: 哦，还可以这样。
3: 对，他现在这个服务很贴心，就是很解决了你很多后顾之忧。有些人我车还掉了，我去机场，要么就变成打车了，或者是酒店提供，但是这个租赁公司直接就可以帮你解决，解决了你很多后顾之忧。
2: 哎，那还不如直接在机场做一个还车处呢，这样岂不是更多朋友都非常方便？
3: 对，他其实就是
2: 也可以，
3: 有的是在机场的停车场
2: 就还
3: 了，哦，设一个点儿可以还，但是那个说白了，公司是要给机场要有跟机场合作的，他们的相关费用什么，但是有些人是人在那儿值守。
2: 站一个人
3: 他没事儿啊，
2: 交接一下。
3: 对，交接一下，然后他把你这个车就开到机场外面，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停车场，他们就在那儿自己设立一个点儿。
2: 这是去这个昆明旅行现在落地自驾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攻略。刚才说到了怎么租最方便啊，是异地还车还是要开回昆明。为什么这个运泽要说开回昆明这样的一件事儿哈，是因为现在整个道路交通条件都非常的好。
3: 哎，对，
2: 如果想赏景的话，往回开也并不会感觉非常的枯燥。
3: 对
2: 啊，而且呢自由度会更大。不然的话有可能还接下来你还突然没车了，手边还是不方便。
3: 对，而且我当时去设计自己的这个路线的时候，就是去程和回程啊，都是有这个要到的点。就等于其实我
2: 就是不走回头路的那种。
3: 其实也是走回头路，但是去的点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先从这个昆明出发到大理，我可能走一半的大理的这个景色，然后剩下一半我留给回程的时候。
2: 哦，就刻意
3: 啊，对，刻意留了一半，留了一下，要不然你整个你要还回到昆明来还。

0: 车的话，你等于整个你回程的，就可能你需要花一天的时间，
1: 嗯，
0: 就什么都不干了
1: 啊，
0: 就完全就是开车了。但是这种也可以，但是你是慢慢往回这个玩回来的时候，
1: 嗯，
0: 你会觉得这个行程就没有那么枯燥了。
1: 对对，而且整个计划就变得很丰满了，不然的话就变成赶路了。
0: 哎，对，你就是最后这个时间段，你就一直是觉得自己是在赶路的这个一个状态。
1: 对，
0: 然后就是我觉得是落差比较大，因为前几天一直在这个山山水水当中啊畅游着，然后突然最后一天就变成纯开车了。
1: 就是你自己心里都会有压力，有很多开车自驾游的朋友也会是这样，去的时候兴冲冲，
0: 哎，
1: 就是所有计划都在我的这个地图里，
0: 对。
1: 但是呢，一旦所有景点都结束了，然后你就开始叫还车过程，
0: 嗯，对，还车过程，
1: 还不如安排的时候就做一个小小的节点，
0: 嗯，
1: 这样呢会让大家包括同车的人哈，都会感觉一直在玩，
0: 嗯
1: 啊，只不过顺路回到了昆明，就是目前这个落地自驾。奔香格里拉的大概的一个流程，我就多问一句啊，那咱不说具体的价格，就是这种落地自驾贵吗？就是各个公司之间的价差会很大吗？
0: 没有，其实现在市场很透明，每一种车型它的配置，价格大差不差，
1: 就按天来算，
0: 对，按天来算，然后有很多优惠的这种，比如说有一些会推出，比如说我租一个礼拜，再送你三天。
1: 哦，
0: 其实说白就是打包的一个十天的价格，
1: 就是包括你把车还了以后，说第二天我去机场，你再接我。
0: 哎，对，他就是接送机的服务，都是属于就是免费的了。
1: 哦，
0: 然后这个包括油料，这个有一些是直接就是还送你一箱油。
1: 啊，
0: 当然这就看这个
1: 公司
0: 了，因为现在竞争很激烈，所以他对于选择这个落地租车的这个自驾游游客来说是比较好的。
1: 你全国跑也全国落地自驾，我相信很多回，这方面有没有就是用的比较顺手的，就什么类型的公司是比较放心去选择的，还是规模大的全国连锁的？
0: 对，第一是肯定是选择前面那几家，然后这个很有知名度的，因为他们的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相应来说没有那么多套路，
1: 坚决不图便宜。
0: 哎，对，你就千万不要说，哎，这个车型本身的价格是比如说在100每一天，你突然看到有一个50一天的，
1: 肯定有问题，
0: 对，你肯定有问题，就谨慎，因为有一些现在在套路说要你去买这个保险服务，
1: 对，
0: 就是然后如果说一旦你在路程当中有一些磕碰，甚至说路上有一些小石子飞过来打到车上，其实不是我们主观故意的，但是你还车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相应的麻烦。
1: 对，
0: 但是你要找到这种连锁的，它服务有保障的，提前什么事都跟您说好了，你就不用再有这种后顾之忧。
1: 对，就是官方价格或者说是官价，就是大概在这个区间之内，
0: 对，
1: 有多多少少的服务的不一样，车型的不一样，
0: 对，
1: 那都是可以选的，但是千万不要过分追求性价比。
0: 对，价格差距太大的，就大家就不要选了啊。比如说这个车型它100，这家90，那就没什么太大区别，那我肯定选便宜点90的这个，对吧？但是你说这个车型100，突然有一家50的，那个就你就是慎重了啊。对，有很大问题，而且包括车辆的这个车况，它可能也未必有保障。
1: 既然咱们说到了租车攻略，先说我们的目的地香格里拉，整个的这个昆明旅行的过程呢，采用落地自驾的方式。那刚才运泽也介绍了这个落地自驾目前的这个状态非常的方便，最后一个时间就是有关车型的选择，这个个人有个人的习惯哈。运泽在选车，全国各个不同的地方，你选车有没有什么一些宗旨，或者对某个牌子情有独钟，就拿它绝对是安全。
0: 以前可能会选一些国外的一些品牌，或者是一些合资品牌，但是现在来说，这个国产品牌这个崛起啊，
1: 坦克，
0: 对，坦克呀，然后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型，尤其是在这个在香格里拉
1: 啊，
0: 租那种稍微大一点那种所谓老头乐，就是那种车企做的非常 mini 的那种车型，小车，特别多。
1: 哦
0: 啊！但是对于
1: 也可以租，
0: 对，这是落在当地
1: 玩
0: 室内玩的时候，大家可以这样。然后，如果长途自驾的话，还是选择自己。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平时开过的，
1: 规律，
0: 哎，对。而且，其实很多家用车，市面上比较主流的家用车，租赁公司都是有的，
1: 都能租得到，
0: 都能租得到的。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找自己比较熟悉的这种车型，因为你说白了是上来就上手了。
1: 对
0: 啊，你不用太去学习它的操作的一个流程，然后去感受它的这个油。

0: 门加速的感觉和刹车的软硬程度，
1: 嗯，
0: 基本上你上来试驾一下就可以开了，
1: 嗯，
0: 然后在对于你整个路途驾驶长途，尤其长途驾驶的情况当中是比较好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当时去的时候就看到纯电车直接就扎到里面了，
1: 但是油车不允许
0: 啊，油车不允许，因为确实是有这个尾气排放，对于这个环境有一定污染。嗯、
1: 对，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情况哈、啊
0: 嗯，
1: 就是大家现在在租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租到纯电车或者是增程车。
0: 嗯，
1: 可能更多朋友在城市里开或者自己家里两辆都是，我见过那里家里两辆车，
0: 嗯，
1: 全是纯电车了。那么去这样的一个租车点呢，也不必慌张啊，就是哈、啊，我租肯定都是油车，一吉普我开不过，没关系，什么车都有，而且呢，这个还车呀，包括一些优惠啊，都要看准哈、啊
0: 嗯嗯。
1: 上次去大概的时长，就是我们知道，我节目一开始就是说，香格里拉这条线可长可短。
0: 嗯，
1: 啊，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一个月在路上也可以。
0: 对，
1: 但是最短的能压缩到七天以内吗？或者五天左右？
0: 七天以内差不多时间吧。就是如果大家是选择从昆明出发，
1: 嗯，
0: 然后沿途经过大理、丽江，然后再到香格里拉的话，
1: 嗯，
0: 七天时间是相对可以来说
1: 啊，
0: 可以，但是比较紧张。
1: 哦，七天就比较紧张。
0: 七天比较紧张，因为像大理，其实你就可以玩很多天，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不止一次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点位，或者是一些玩法，
1: 对。
0: 比如说到昆明，
1: 嗯，
0: 大家落地之后。其实你这个城市里边，你也不知道该干嘛，
1: 嗯、
0: 一般就去滇池
1: 啊
0: 喂喂海鸥，
1: 嗯、
0: 然后坐坐船、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到昆明之后，可以去一趟，去找一找不同的这种花卉市场。
1: 哦
0: 啊
1: 哦，就那个批发市场。
0: 哎呦，真的是，如果喜欢花的朋友啊，你就在那儿，哎，你挑好了，他可以给你发货，
1: 嗯，
0: 或者你提前跟老板订好了。你再给我寄过来，再发空运过来。
1: 嗯，
0: 他们那个物流也是非常发达的啊、
1: 嗯。
0: 然后整个流程，你的鲜花的保鲜程度到家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对，
1: 这也是随着市场活跃度高了之后，大家另外的一个新选择。记得原来那个花卉市场啊，它也没成规模。
0: 嗯，
1: 而且呢，它那种市场交易的时间和我们正经的这个作为旅行者出行的时间，
0: 对，
1: 它有一些、这个、
0: 有一些偏差的。它主要是服务于这些花卉的经销商。
1: 嗯，
0: 但是慢慢的现在也开始对针对游客做一些调整。
1: 对
0: 啊、因为确实毕竟很多游客到昆明就奔着鲜花来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女孩子，
0: 哎
1: 啊，有可能在那个市场里也会流连忘返。
0: 对
1: 啊。一个是到景点拍照，另外有人在花卉市场里头也要跟着花拍两张。
0: 嗯，嗯
1: 另外呢，那种消费我见过一个短视频，
0: 嗯，
1: 也有搂不住火的时候。
0: 啊，对，
1: 就是特喜欢花，
0: 对，
1: 他就在那一个一个摊儿去挑一个摊儿去看、嗯。现在有可能更多的朋友对于花卉市场的概念，都是面对咱们消费者了。
0: 嗯，
1: 其实呢，另外一个场面，我不知道现在去那儿看得到看不到哈。
0: 嗯。
1: 它有一个花卉的拍卖啊，还是一个什么？
0: 嗯，
1: 还是个大会。

0: 这个好像也挺热闹。
1: 对，
0: 以前我建议大家去昆明主要是城市漫步，
1: 嗯，
0: 现在呢又多了一个据点，这就是在昆明待一天的好处。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呢具体怎么走，
1: 嗯，
0: 咱们听听运泽怎么安排这个，就算是七天吧，
1: 嗯，
0: 咱也别时间太长哈。
1: 对，
0: 能怎么安排，
1: 就比如说我推荐大家赶一早的飞机，然后落地到昆明，
0: 嗯，
1: 然后你整个到了昆明之后坐完车，然后就直奔这种花卉市场，
0: 嗯
1: 啊，这种其实小的地方
0: 也行
1: 啊，对，
0: 挺好，
1: 对，
0: 不必去到那规模最大的，
1: 哎，对，
0: 那个是长捆批发，
1: 嗯，对，然后其实就是在城市当中去找一些它小众的一些点位，
0: 嗯，
1: 然后晚上再吃这个米线呀什么这种就比较传统的这种美食，
0: 嗯，
1: 然后鲜花饼这个事情，大家就可以找街边所有那种只要是现烤的，
0: 哦，
1: 就是店里边自己做的。这一定是好吃的，
0: 嗯嗯
1: 啊，然后如果买成品的话，那就选择大品牌，因为昆明现在已经打出很多这种官方
0: 的当地的
1: 名
0: 牌，
1: 名牌了，这种驰名商标了，
0: 嗯，
1: 也不要。我以前很傻，就在当地买，提，
0: 嗯，
1: 溜一堆回去，
0: 嗯，
1: 直接就线上购物，
0: 一
1: 样，
0: 就站在店里都能线上购。
1: 哎，对，你到家了，他也到家了，
0: 嗯，
1: 就省去你这个拎的这个麻烦了。
0: 对
1: 对
0: 对。对，
1: 然后昆明住一晚，第二天咱们就直接从昆明出发去大理。
0: 去大理，
1: 对，如果在喜欢大理的朋友，可以环洱海啊，
0: 嗯，
1: 转一圈啊，
0: 嗯，
1: 其实环洱海不光是就看一看这个洱海整个这个
0: 全貌
1: 啊，其实里边很多这个古镇
0: 啊
1: 喜洲古镇呀，啊，什么就这一类的
0: 三个吧，我
1: 啊对，嗯，然后古镇里边有一些，我当时应该是在喜洲古镇里边的四房街那块，
0: 嗯，
1: 它有一个白族的饭馆。
0: 嗯嗯
1: 啊，那个老板就是白族人，少数民族的，
0: 嗯，
1: 白族的朋友，然后他做的就是很有特色的菜，
0: 嗯，
1: 对，然后其他那些就是什么炸饵块啊，什么那种小吃，喜欢吃就
0: 哪都有
1: 啊，对，哪儿都有，但是你就找这种当地特色的小饭馆，
0: 嗯
1: 啊，
0: 嗯，
1: 去感受一下，这种风格你就不一样了。
0: 这个有个诀窍啊，
1: 嗯，
0: 就是当然了，现在这个小某书他也是对某一些。这个小店的推荐啊，多少有点商业化的痕迹。
1: 嗯，对，
0: 但是呢，仔细跑一跑，应该能找得到一些当地人的攻略啊，对，就去到当地人的攻略。
1: 哎，对，而且就是，其实大家可以观察，有一些游客聚集的地方呢，嗯，它未必不好吃，
0: 嗯
1: 啊，但是肯定名气很大，
0: 嗯，
1: 排队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去发现一下，
0: 嗯，
1: 因为。排队的也都是大家突然发现的，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也可以作为这个发现者去探索一下，
0: 嗯，
1: 这个地方，
0: 对，
1: 对，
0: 那就需要一方面做攻略，
1: 嗯，
0: 另外一方面确实需要溜达了，
1: 对，
0: 就是看你怎么观察，
1: 对，就是溜达了，嗯，大理我觉得大家可以留两天
0: 在那儿，
1: 我觉得差不多，因为几个古镇吧。
0: 嗯，
1: 相对来说
0: 也差不多
1: 啊，它的形制啊，它的这个包括街貌啊，
0: 嗯，
1: 民风啊，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包括吃的也都一样，
0: 嗯，
1: 同质化很严重，
0: 嗯，
1: 说白了，
0: 嗯，
1: 然后
0: 待两天足够
1: 啊，对，待两天足够了，
0: 嗯，
1: 其实两天时间你绕一圈，
0: 嗯，
1: 差不多就绕回来了，
0: 对，
1: 嗯，啊，又绕到大理古城这块了，又绕回来了，
0: 对，它关键是气氛，
1: 嗯，
0: 它一方面啊是当地的这个古镇古街，
1: 嗯，
0: 也是凑个热闹，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环洱海呢。你就会感觉心情相对比较放松，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又比较好，啊，这个可能大家对于，旅行本身啊，就会非常，就或者说是开车本身，
1: 嗯，
0: 就会产生兴趣，
1: 嗯，
0: 这是在大理最重要的，就是气氛啊，代表一切，
1: 嗯，
0: 但是两天也足够了，包括当地美食，
1: 对，两天我觉得就是足够了，因为开车就很方便，
0: 嗯
1: 啊，然后有一些路途上你就可以不用去停，然后。这个季节其实还比较好，九十月份吧，
0: 嗯，
1: 油菜花呀，啊，什么的也都还开着，
0: 嗯，
1: 因为它那边这个气候还是很好的，
0: 嗯，
1: 啊，然后景色，主要我是觉得就是过了雨季，
0: 嗯，
1: 啊，以晴天为主，
0: 嗯，
1: 啊，你经常可以看到蓝天白云，
0: 嗯，
1: 然后雪山，然后这个草还没太黄，
0: 嗯，
1: 啊，草还是绿的，然后油菜花。
0: 嗯嗯，
1: 反正整个这个景色也还是比较立体的。
0: 嗯，这是在大理的一个主观感受哈。
1: 对，
0: 嗯，
1: 你在大理待两天差不多，
0: 嗯，
1: 就等于是第四天了。
0: 嗯，
1: 第四天一早了，
0: 嗯，
1: 直接出发去丽江。
0: 又去丽江。
1: 对，然后或者是，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就下午就从，
0: 嗯，
1: 大理直接出发去丽江。
0: 啊，你就说就待一个晚上。
1: 对，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玩一天，然后第二天的下午就直接就出发去丽江，
0: 嗯，就是落脚店的那。

0: 那天晚上就在丽江住了。
1: 对，因为你高速就两个半小时左右，
0: 嗯、
1: 就到了。
0: 到了
1: 啊、
0: 嗯？
1: 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到丽江？
0: 嗯，
1: 第一是你这个时间上、
0: 嗯、
1: 啊，你节省了一点；第二是可以第二天一早可以看这玉龙雪山的这个日照金山。
0: 嗯、哦、嗯，
1: 很多人就是去玉龙雪山都就是去玉龙雪山，啊、
0: 就是没有看到什么。这个好的景色，
1: 对，因为你真的到玉龙雪山、哦、包括到它那个四千多那个观景台的时候，其实就很近，就在山上、
0: 嗯、
1: 我觉得看不太出来玉龙雪山整个那种震撼。
0: 嗯，
1: 因为整个在这个丽江来说，玉龙雪山就像拔地而起，跟泰山一样，我感觉、
0: 嗯、
1: 就突然间一座特别大的一个山，
0: 嗯，
1: 在那儿。然后我推荐大家去一个观景位，叫清溪水库。
0: 清溪水库，
1: 对。
0: 嗯，
1: 就在
0: 推荐的相对比较小众啊。
1: 哎，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它是个水库，但是它也算是一个街心公园这种。
0: 哦哦、
1: 就在丽江市内，
0: 嗯
1: 啊、离主城区不太远，
0: 嗯，
1: 大家开车就很早就很方便就到了。
0: 嗯，
1: 那个地方的视野极其开阔。

0: 拍的话啊，比如说我这个从天蒙蒙亮开始拍，一直拍到它全亮，日照金山过程过去了之后，这一个时间段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1: 嗯，
0: 因为你间隔拍摄也拍不了那么多张，
1: 嗯，
0: 但是大家可以回来去选择每个时间段挑一张照片出来，
1: 嗯，
0: 然后自己在后期去
1: 做一做，
0: 做一做，做一做，怎么做？就是把每一张照片选一条竖线出来，
1: 嗯，
0: 然后就最早的放最左边，
1: 嗯，
0: 然后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接出来，然后但是因为你是固定的机位拍的，所以整个这个雪山的形状不会变，
1: 嗯，
0: 但是你会看到它
1: 光影
0: 变，在一张照片当中从黑到亮，
1: 嗯，
0: 一个时间切片一个过程，
1: 这个会玩。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代表作，也让他成为华人歌手高知名度的男歌手之一。其中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等。

蔡澜曾经说，街边小食是人们的集体记忆，更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当地美食的极致所在。因为它只靠食物本身作为招牌就能生存，必定有其绝活。潮州的西马路就是这样一条美食的聚集地，有机会去到潮州一定要来这里逛一逛。在这里，简单的白粥配杂咸都能够成为艺术，鱼饺、水晶饺、春卷、海鲜粥，还有咸膏蟹等等等等，都是温暖的家常味道。在这条路上，很简单的

0: 时间19:30。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杨博首届中国好声音年度总冠军，代表作男孩。这些年来梁博露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江湖上因此总有他的传说。有些人的传闻很幸灾乐祸，比如2013年夏天，梁博为制作专辑去了美国，他和喜欢音乐的朋友在洛杉矶街头切磋，即兴弹奏了一曲吉他，被好事者拍下传到网上。于是中国好声音冠军梁博街头卖艺的消息一传就是好些年。传闻中还有一些励志感人，比如在好声音夺冠之后，他拒绝商演和曝光，依然回到学校。对于传闻，梁博回应的方式大概永远只有音乐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夜煎熬，为什么烦恼

0: 什么。
1: 容祖儿在1995年因为参加卡拉 OK 大赛获得冠军，签约正东唱片进入娱乐圈。2000年推出 EP 不容错失，同名主打歌就成为他的首支四台冠军歌。他的最佳音域是偏高音的区域，声质感飘渺但是稳定，真假声的转换也行云流水。更难得的是，作为唱跳歌手，跳完全场仍然面不改色，这形成他异于同时代流行乐坛女歌手那种独特的清亮音色。

鹏曾经在上海读过五年的小学，14岁搬家到香港。由于期间一直不断的搬家，所以选择了美国远程的函授教育，一直读到高中。在那些空闲的日子，他还为妈妈的英语教材编写了近百首曲子，并且为这个教材的英文发音录音。他在2005年出道，最初唱片公司采取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宣传方式，后来他开始参加各个音乐节的演出。2005年担任费尔乐团拉阔音乐会的开场嘉宾，身穿全白色的服装，现场春风吹以及男音为他的歌手事业拉开序幕。而没有正式入行之前，他已经为歌手陈坤和张惠妹作过曲，那是他踏入这个行业的最开始。

李玟早年参加 TVB 新秀唱歌比赛出道，后来由香港去台湾发展。他早期的唱腔强混音弱混音都很厉害，转音就是他独有的特色。他有天生的律动感， Soul 的唱腔，灵魂唱腔，也有 Freestyle。 他证明了流行音乐的很多可能，并且打开了国际市场。

由调整，人们才会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应有的位置。请注意，从正面实实在在地和对方面对面，如果以潦草的态度随意应付，或许会给对方带来不安，甚至在无形中伤害到对方。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要学会认真面对。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

0: 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有四分之一德国血统的李圣杰大学时候拿体育奖学金，其实是一个网球选手。 1997年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节目赢得周冠军， 就和著名音乐人鲍比达签约，展开了歌手生涯。不过一路走来呢不算顺利， 直到2002年发行专辑《痴心绝对》。 尽管由于唱片市场逐渐萎缩，发行公司内部体系不够完善等等因素，公司放弃了专辑的宣传，但是那首《痴心绝对》还是成为了李圣杰的代表作。后期的手放开延续了之前的曲风，也成为他的大热金曲。

0: 什么是标准？就是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事，如果能坚持不说，姑且这样，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所谓姑且这样，是虽然不是最满意的，但是无奈我想不出最好或者是更好的方案，这个会给人一种消极的印象。大到会议结论，小到点杯饮料，无论什么事，我们都要记得改掉用姑且这样而收尾的习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能够做到，但不一定能够完美，但至少不要把姑且这样的心情说出来。
1: 带着我没法淡化的孤寂，坐待月亮降临。当我面对蒙严的黑暗，像恶之花布满树荫。记住我没法实践的心愿，静望夜幕虚无，想你直到额角都闪痛，像碎玻璃插进大脑，来让堆积如山的感觉

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徐小凤当年受朋友的邀请，参加天天日报和南国实验剧团举办的香港之音比赛，凭借一曲白光的《恋之火》获得比赛冠军。之后他说服父母同意自己唱歌，在旺角的花都、尖沙咀的首都等等夜总会担任驻唱。他的歌声以低沉磁性的声线，朴实不造作的演唱风格，渐渐成为香港乐坛的实力派歌手。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他演唱的很多歌曲有强烈的古典气息。他也因为喜欢穿波点裙，被人称为波点女皇。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忙到要帮忙，请保持忙到通畅。

你常常鼓励自己，不管怎样都要认真，那劝你还是再斟酌一下为好。因为我们所谓的认真啊，它是有标准基础的，它凝聚了我们的智慧、时间、能力以及努力。虽然不知道做多少妥协，但是工作总能挖掘你的新价值。其实我们也无需立刻埋头于认真这个界定里，要积极地迈出第一步才是一切的起点。因为积极的心态意味着你已经把这件事情能够发展到的最终结果想好了，你知道无论成败，你投注其中的努力能够让你成长。如果这是你需要的东西，你就总能积极地开始，这比毫无目标的认真来得重要。

Tank 始终算是拥有自己风格的歌手，受偶像歌手影响，他开始自己的音乐创作之路。如果我变成回忆、三国恋、非你莫属、专使天使等等，都是曾经红极一时的歌。在唱片市场中， Tank 以深厚的唱功及爆发性十足的创作实力打下一片江山。他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及舞蹈，而他的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的对象，堪称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歌手。

正因为第一印象呢有强烈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妨试试过一会儿再看。如果你第一眼感到些许不满，就先把第一印象放一放，去找找眼前这个人他的优点怎么样。别急着下断言说我对这个人不感兴趣，一定要留一点机会尝试去找找他的优点，不论对方是人还是物，成为一个发现闪光点的达人吧。某种意义上，当我们眼中只看得见好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装满了美好，而我们看这个世界哪哪都不好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心里面只有那些很糟糕的东西。我们看每一个事情的态度都是我们内在心灵的映射，记得这一点，我相信你就愿意去看这个世界的美好。

0: 京时间21:30。
1: 真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

0: 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腥，这样吃着不苦。 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 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 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 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与人为善，由
1: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曾经被称为玉女掌门人的苏慧伦毕业于台湾的华冈艺校，1990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唱片公司试音，从而获得和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多年来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她都有自己的坚持，唱自己喜欢的歌，演自己喜欢的戏。她的代表作是鸭子 Lemon Tree， 至今广为传唱。她不算是大众眼中的主流歌手，但她骨子里的文艺灵魂让她在喧闹的流行音乐圈里收获了一众属于她的歌迷。

0: 每个人或许都有过被空虚吞没，做着一些无用功事情的日子，会在心里想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呢？不妨将这些无用功都存在记忆的储蓄罐里吧。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你已经忘记它的时刻，再打开记忆的储蓄罐来看，你会发现它变成了独一无二的珍宝。在越年轻的时候，越应该多做这样的无用功，留下更多的回忆储蓄。
1: 亲爱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对生活感到些许疲惫？梦想还在拖延，感情

为歌唱大赛脱颖而出而被唱片公司相中的曹格，来自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家庭，所以他的音乐当中不乏感人肺腑的动听情歌，而时间的流逝则给予曹格更多不同的视野和角度。他开始尝试用简单应对复杂，用安静的聆听应对外界纷扰。他深信只要一个微小的改变，就有可能让未来产生巨大的不同。他的代表作包括《背叛》《寂寞先生》等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0: 学校教育给我们的好处不但只是灌输知识，最大的好处恐怕还在给予我们求友的机会这一点上。这个好处你等到离开学校才知道，特别是越来越向中年老年迈进，会更加确切地体会到。有时候可能会后悔当时毫不自觉马马虎虎地过去了，而后来早晚在路上看到两两三三的斜着书包斜着手或者挽着肩膀走着的中学学生们，总会羡慕他们的朋友之乐，也暗暗地在心中替他们祝福。
1: 没有黑夜，陆地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吴莫愁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女歌手，她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她凭借另类的嗓音、扎实的唱功、霸气的舞台，被誉为是烟嗓女声。她的出现也打破了沉闷的娱乐圈，成为了一代潮流文化的引领者。

0: 京时间22:30。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4: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钟镇涛的音乐风格受到了很多欧西流行曲的影响，所以在他80年代唱片当中，除了个别歌曲比如《泪之旅》《魅幻》等等之外，都比较少加入当时深深影响香港乐坛的亚洲流行音乐元素。跟谭咏麟、张国荣唱片大量加入日本曲风的做法相异，也间接让钟镇涛的音乐有一点受普罗大众的忽视。

任何一个你第一次爱上的人，不只是爱，而是你爱的人，那个永远都能让你愤怒的人，那个永远都无法让你保持理性的人。你也许能在另一个地方安身立命，你也许幸福快乐，但最终行使权力的还是曾经夺走你的心的那个人。当激情在人生的晚期才第一次来临，那就会更加难以放弃。

们总是会说爱是自由的，但爱可以像梦境那样跳跃吗？心可以无限的分割吗？当你爱的人另有所爱，你是不是就该放弃你们的关系？你如果还爱着他，是不是可以等待？这世上有破镜重圆这回事吗？努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时候看起来那么像纠缠？以上这些问题你都想清楚了吗？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和众多的女歌手一样，许茹芸的视线似乎也从来没有超越过男欢女爱。但即便如此，许茹芸的爱情歌曲却仍然要比其他人多了一份内涵，因为在她的歌声里，她永远处于一个幽暗寂寞的角落，向着无望的爱情喃喃自语着心中的秘密，一言以蔽之，这个女人的魅力在于她的寂寞。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珍妮嗓音出众，屡获金嗓美誉，音域广阔，气量雄厚，被称为是铁肺歌后。珍妮也因为高超的演唱技巧，后来成为了同时横跨两岸三地的第一位重量级歌手。

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末期，台湾歌坛掀起了一股组合风，有小虎队、红孩儿、红唇族等。当中红唇族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华丽的作风带动了之后台湾合唱团的发展，也是老小孩们的挚爱了。他们的歌曲诠释了70年代的少男少女们洋溢的青春和沸腾的活力，在不少70后的心中，那是永恒的经典。

现在人都是很介意别人骗人的，特别是那种信誓旦旦给了承诺的，后来又支支吾吾编着谎言骗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做不到可以坦诚地跟我们讲可以拒绝，但真的没有必要用谎言来搪塞我们。谎言这种东西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而且它永远是破坏一些关系的导火线。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陈奕迅的技巧是大智若愚的，用毫不做作的技巧将歌曲难度轻描淡写带过，并为之注入灵魂，一如他在生活中不断地用自己的搞怪鬼马来娱乐人生，掩饰内心澎湃丰富的情感。

李玟一直以来都是生长在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里边的，她是家中三姐妹里的老三。还在香港住的时候，两个姐姐喜欢听电台里的 Michael Jackson 和 Madonna， 年幼的李玟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就只能跟着他们听咯。但也是这样的耳濡目染之下，喜欢上了唱歌。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当我们心里有一个真切的真诚的渴望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哦，这个时候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当我们在许愿的时候啊，我们内在就会发出一股正面的震动着的能量，它会把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吸引过来。所以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96年开始，任贤齐开启了一段属于他的歌坛制霸周期，直到2005年任贤齐离开了滚石唱片，这一段辉煌才算告一段落。接近十年的时间，他从30岁来到了39岁，留下了近百首经典歌曲，还有那些数也数不清的歌者荣耀。

欢一个光芒万丈的人一点都不可怕，不管遥远不遥远，遇到能让你付出真心的人，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种运气，能遇到就该珍惜，在等待的同时把那些想留下的品质和性格通通都留下，把自己变得值得等待，那么一定就不会辜负这段相遇。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和你继续听歌，让音乐带着我们往前走吧。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我。

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或者说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在2016年的歌手节目中，李玟奉献出一次又一次精彩演出。在掌声鲜花荣誉背后，这位浑身自带光芒的歌手，让我们看到他对音乐的信仰和异于常人的用心以及努力。

人想开了就是幸福，想不开就是痛苦。很多时候不是跟事儿过不去啊，很多时候呢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所以如果把生活比成是白开水，我们每天都在喝，不要去羡慕别人喝的是各种颜色的饮料，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呢。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情感其实最可怕的不是吵不是闹，而是有话不说的冷漠。冷战只会让人的心呢越战越冷，沟通不成，联系不上，陪伴不了，进退两难，然后才慢慢的让两颗心衍生出坚持不下去的念头。所以各位爱人，别说再见，要说加油哦。

0: 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0: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

小就喜欢唱歌的梁静茹，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李宗盛发掘，19岁签到滚石唱片，遇到了当时同为新人的五月天贝斯手玛莎，两人一起入行，一同度过新人阶段，一起陪伴成长，感情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滋长。玛莎写给静茹的喜悦里是这样说的：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永久下去，大抵是所有初恋当中最美好的期待。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我们都在失去当中得到一些，不断跌倒当中成长一些。不管付出的代价是否是你乐意的，人生都是向前走的。做的傻事别忘记，当成乐子下酒，走过的路自己知道，当成以后前进的阶梯。总有一天，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站稳，用自己的方式站稳，去保护你想保护的人。这是我和你约好的，你可别输了。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听歌。

从来没有什么可以把你变得焕然一新。站在原地的人，哪怕是新年的每一天，都是之前的重演。如果你想要改变，那么每一天的开始就相当于是新的一年。等待的价值就是要让自己变成值得等待的人，而等待的同时，你也总是往前走的。

总是把梦想留在未来，旅行留在当下，想做的事情呢留在以后。然而本该是未来的那个时间点，你突然被没时间给打败了。所谓的未来还是只变成了说说而已，所有的借口不过是你给拖延和懒惰找的理由，你发现了吗？哪里有浪费时间这回事儿啊？你只能浪费你自己。哪里有那么多未来等着你呢？你只有现在。

孔品源有一首代表作叫做《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其实也出现在很多的电影当中作为插曲来出现。导演关锦鹏说，这首歌是编剧魏少恩建议采用在他的影片中的，而他自己呢也非常喜欢这首《我怎么舍得你难过》。再加上黄品源的歌在80年代末期是红极一时的，流传度也是非常好，在圈内享有着各种美誉。

0: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